呀兄嘞，到过了十九一点再去，哦哈巴嘞，大一位东客，大不你什么都够。到过了十九一点快娘，哦妈呀不等待嘛你，你爸不抱我等待嘛你。